0: 好的。这个但是呢，这个周末的时候，北京的各类演出啊、休闲活动也是集中的展开，比如说像刚提到的朝阳公园、或者是各大公园景区，以及商圈客流呢，这车流量也是预计大幅增长，道路交通也是迎来了这个出行的高峰。另外呢，在今天晚上5月31号的晚上，工人体育场将举办演出，同时像五棵松啊、奥林匹克公园啦、周末也是有多场演出会轮番上演的啊，各位途经周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
1: 是的，还有像三里屯、国贸、北新桥、天桥这些区域都将开展丰富的一些活动，大家出门的时候提前查一下路况的信息。出游方面呢，比如说像

真正有经验的人出去玩的时候都会把那个挂绳拴在手腕上、哎、再拿着手机去拍，即使手一抖、哎、掉下去了之后也不会出现去长江里面刻舟找手机的情况了。

0: 啤酒跟谁最配呢？
1: 小龙虾呀，因为他们全家都在这里了。哎呀，我的
0: 天！小龙虾知道这事儿吗？
1: 你要不要把那个早安剧场找出来给大家听一下、啊？
0: 我不了，这个
1: 这太契合了，
0: 有阴影了啊！这个到了夏天，啤酒跟小龙虾，那必须是绝配啊！这个2026年第八届北京。如果提到小龙虾跟北京哪个地方最配啊，
1: 当然是簋街啦、哎、簋街不夜节即快乐一虾啊，这个到底是一下还是一虾呢、
0: 嗯、XIA 都可以，
1: 对，就主要他这边的时候这个活动他给的就是一个拼音、
0: 嗯、
1: 就是既可以快乐一下，但这个夏天的快乐由谁带来呢？当然是由小龙虾带来啊、
0: 哎、
1: 快乐一虾小龙虾生活节正式开幕了、
0: 嗯、
1: 这次活动会持续3个月，也就是说

0: 人多热闹呀。哎，你抬头或者说哎看周边，有的时候这个心情也会变好。
1: 嗯，
0: 就说你就过自己家吃啊，也挺快乐。打开最近想追的剧，热播的综艺，
1: 各有各的快乐嘛、啊。
0: 夏日的快乐，所以叫快乐一下嘛，快乐一下，快乐一下。小龙虾生活节已经正式开幕了，咱必须得在这活动三个月的时间内去鬼街感受一下
1: 吃它三个月的龙虾，
0: 它这不夜节的氛围。

0: 都们说这广告插的真的是严丝合缝，这不是广告，
1: 这不是广告，
0: 这是咱北京新发地的第四届美食节。都知道啊，新发地是咱们北京的果盘子。
1: 嗯，
0: 那现在正好在今天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当然这个东西啊，就是喜欢的人特喜欢，不喜欢人的人就是理解不了。但是呢，对于喜欢的人来讲说，泰国金枕榴莲。

0: 神。
1: 这首歌来自于现场版本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窦靖童。
2: 刚刚在听的过程当中就很恍惚了，就是一。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上午好啊，接下来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祝你收听愉快。每个星期六星期天的上午，我们有2个小时相聚的时间，但是总觉得不够，因为有那么多的好听的歌曲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第一时段各位将听到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

OK.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周末。

0: 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最后一个时段，各位将听到陈奕迅阴天快乐。
5: 听阴天说什么，在混乱中的我。
4: 陈康迪一律建议分手。
6: 终于能滚泪，怎么会我滚，怎么逼我受。
4: 周杰伦谁稀罕。
5: 谁
4: 先生坏蛋。

0: 郑怡农新造的人。
1: 你能为我打开自由的门，牵起手吧，新造的人。
0: 薛之谦月。

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的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讲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 Eason。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那么生活当中呢，她也是一个很有态度的女生。那在今年的一个颁奖典礼上面，她就大方公开的承认恋情啊。她的现任男友呢是香港的网球新星啊，2004年出生的黄泽林呢、啊，和陈康迪同年啊。最早呢是因为陈奕迅他爸爸是资深的网球迷，和黄泽林呢先成了球友，后来陈康迪呢常常陪着爸爸去网球场，那么陈奕迅呢就顺势介绍两人认识，嘿嘿嘿嘿，这算是自然牵线吗？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位网球迷的周杰。

的啊，诠释出了电影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伊浓的《心造的人》。

经络。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就要说再见了，有点舍不得啊。那我们就约下周六周日的上午9点到11点继续在这里见面呢。最后呢，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哦，对了，稍后是复刻唱片行，别错过了。我们下周末再见吧。

0: 这样一家奇妙的店，它不贩卖唱片，它打捞时光。那些你以为散落在过去的碎片，都被完好的保存在这里，等待你再次认领。
1: 所以，你的故事又会和哪一段旋律相遇？复刻唱片行。

所带给他的后遗症，直到多年之后他成名了，家里依然会习惯性地摆上一口大缸，自己摸索着腌着酸菜。肚子的饥饿可以用酸菜来填饱，但少年那份无处安放的叛逆却最终让他走向了街头，打架斗殴成了家常便饭。他甚至开始留起了齐腰的长发，穿上喇叭裤。16岁那年，他在西门町被警察追捕，法官看着他一头爆炸的长发，甚至没有过多的审讯，便以少年鱼贩的罪名宣判了他3年的感化院生活。

在感化院浑浑噩噩的三年里，家里人都各自散落，只有考上了台湾大学的姐姐齐玉，每周五都雷打不动地坐车来看她。1978年，齐玉凭借着在金韵奖拿下的冠军奖金，给弟弟买了一把昂贵的雅马哈吉他。这把吉他成了齐秦生命当中的第一缕微光。从感化院出来之后，被父亲责令禁足一年多的时间当中，齐秦每天吃完午饭就钻进房间里，抱着吉他一练就是八九个小时。琴弦在指尖里磨出了茧子，也磨出了他心底对于音乐的无限渴望。

0: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1: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自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0: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奇迹唱片行》。
1: 周日午间 FM974，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0: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1: 欢迎来到

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

1988年，齐秦加盟了滚石唱片，做了一件在当时看起来极为打破常规的事情。他打破了以往乐手录完下班的冷漠模式，组织了属于自己的年轻乐团红工作室。这个名字在今天看来是华语乐坛传奇的图腾开始。鼓手徐德昌、键盘手涂慧源、贝斯手刘天健、吉他手江建民

牛仔裤，还有那头飘逸的长发，几乎也帅哭了台下的所有人。他不看提词器，现场的每一首歌曲都用高亢且不带一丝换气的呐喊，超越了录音棚的所有版本。在那个没有应援棒的年代，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FM 九七四。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

0: 丘乔伊斯创作奇迹唱片行，
1: 周日午间 FM 九七四，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0: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1: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的三毛，请三毛把自己半生的故事写成了歌词。三毛一开始不愿意，因为荷西去世六年了，他不想再撕开伤口。但齐豫和潘越云含着眼泪听他讲完那些爱情故事之后，三毛终于被打动了，于是诞生了华语坛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作家概念专辑《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齐豫在录音室里唱七点钟

2014年，李泰祥因病去世，享年73岁。齐豫失去了恩师、伯乐、亦父亦友的那个人。铁三角、三毛、李泰祥、齐豫，如今只。

0: 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0: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1: 这是新版本。
0: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1: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0: 买一送一
1: 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

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0: 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样，仿佛来到了美国的加州西海岸啊。但今天呢，毕竟不是这个西海岸的嘻哈，而是在西海岸当中能够听到的太阳的声音 Shine on and sound of the sun。 那继续来听我们下面的音乐，来自于 Lavero One Track Man 的，以及来自于 Velma I'll Be Alright。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一个路口要过那条马路并不难，就看谁在对面等你。如果那个人是我，当我们遇见的那一刻，周围应该响起

在今天我们的夏日的酒廊音乐当中，这种氛围感哈，我们可以通过海岸、阳光、沙滩，还有在海岸旁边的高山来进行一种场景的融合，仿佛能够让我们来驾驶一辆敞篷跑车，仿佛让我们自己

陪伴第十年，你我共同书写美好，聆听时放节奏，行家甄选国际流行，传递四季流转，绽放爱之色彩。 Disco 风格的混音，而且这里边还会加入了不少 vocal 的元素，还相对比较少见呢，来自于我们的 DJ 的一个混音，而这个 DJ 的这个作品的名字

Yo, 这里是节奏驾到，我们欢迎大家伙来到听听 FM 聊天室里和我们进行相关的话题讨论。当然也不要忘记来全网搜索一下我的个人的主页，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啊，可以搜索主持人常小航，或者搜索常先生声音的声就好了。那抖音微博呢都是一样的名字，小红书呢是常先生声音的声，很好记。那当然了，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今天要把这种 Somebody to Love 来自于 DJ Groove 的一个 New Disco 加 Funky

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人，尤其是电子音乐人啊。除此之外，还有像是 Jay Vegas、Tommy Glasses 以及 Jay Cone and Mark 等等。那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来自于 Raman Badawiya 的一首 Somebody to Love， 以及来自于 Sean Finn 的 Dreaming。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请大家来锁定一下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这个频率，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everybody， 我们在充电之后马上回到直播，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第三个时段。今天呢，我们要给您带来 Spinning Records Spinning Sessions 第680号的作品了，我们一会儿见。

0: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

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

来来来，各位朋友们，大家久等了。那在今天我们第三个小时节奏驾到回来了。刚才的开场作品，这是来自于 Joshua Ruby featuring Doughty 的一首 Addicted to You， 对你上瘾了。那开始我们今天第三个小时 Spanian Sessions 第680号音乐作品的一个大欣赏。在今天我们电子音乐这个时段里边会非常的带劲儿的哈，也能够让我们听得很爽。那是因为稍后会听到来自于 Cream featuring Crow Love， 还有像是 Rafi 以及来自于 Dory featuring Amy Wells 的等等的音乐作品。那很多呢都是独家呈现跟首次公开的，那这一次咱们各位朋友们可以说是听着有福了。那赶紧来开大音量享受一下。

人常小航，而小红书呢可以直接搜索常先生声音的声。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咯。那继续来听，我们继续要把音量再加强，音浪再加强一些。 Let's welcome the guest DJ AVEAF， 你好，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

0: 膝盖对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运动表现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可能像我这个年纪，可能再比我大一点的四五十岁的这个年纪，哎，可以说昂跑就是给膝盖上了一份保险。
1: 对，
0: 而 Cloud Surfer 对于很多的大多数中年人的呵护就是如此，穿上它呢，确实能够减低我们足部和膝盖的这个压力。
1: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呀，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那为什么现在不蹬着一双跑鞋或者运动鞋去通勤上班呢？这大概就是因为啊，现在很多穿得很舒服的运动品牌设计的都是太张扬和太激进了。那对于年轻人或者运动场来说呀，它确实非常的适合，

0: 生聚酯纤维的材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空气流通，避免了您汗脚的尴尬。
1: 哎，
0: 而且它 Cloudsurfer 的这款鞋呢，它的日常穿搭的精髓就在于用极简设计承载多样的风格，因为我们现在都讲究极简风嘛，是吧？

0: 村，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嗨，你好，这里是尖岗话你知，我是柯涵。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音乐制作人陈子龙走进了谢霆锋喧嚣又热闹的演唱会后台，我们看到了聚光灯之外一场完美的演出背后的兵荒马乱、紧急抢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幕后音乐人的责任还有不容易。而今天呢，

告诉了我们一个完全相反的真相。真正让人抓狂的从来不是唱的不好，而是歌手唱的太完美太出彩，每一遍都无可挑剔。这种情况

每一轨都完美，每一轨都各有亮点，没有短板，没有瑕疵，反而成了制作上最大的难题。没有最优解，就意味着要无尽的筛选、对比、取舍。普通人觉得差不多就够了，而他们永远在追逐更好。就是每

0: 最好的。
1: 五十轨素材筛选十轨，逐字逐句精修，不满意就推翻重来，循环往复，不厌其烦。这种时刻其实非常的消耗。

心里面会想，哇，这句真的已经搞了好久了，然后是什么东西让你继续还在磨呢？嗯，肯定是因为你对这个歌手的爱，你对这个歌的爱，你对音乐的爱，这个热爱让你可以继续，就是不管辛不辛苦，不管是你已经，你在这里已经可能已经。

幕后巨星陈子龙。当下是音乐行业飞速迭代的时代， AI 的崛起也彻底颠覆了传统音乐的创作模式。每天有数十万首新歌涌入各大音乐平台，其中也不乏大量的 AI 生成的旋律、编曲还有人声。一时间，很多音乐人都陷入了焦虑， AI 会不会取代真人的创作？

0: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作为音乐人作为歌手自己需要去思考的一个东西，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和 AI 音乐不能说斗争吧，不至于，但是
1: 共生吧，
0: 共生，对对对，就是共同存在，找到自己特别的这个存在。

那起码你已经有一点点踏入这个行业里面，起码有一个别人会需要用到自己的东西的那个点，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很大很大一步，然后不断持续的去做，然后慢慢慢慢再参与更多，比如说哎，原来你除了写旋律以外，你还可以写歌词，原来你还可以编曲，原来你还可以制作，就慢慢慢慢参与更多。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我也是，就除了一开始那个跟霆锋老师的相遇之外，我在音乐的这个领域里面。

0: 之类的东西、
1: 哎、很多这种冷血动物就很、哦、这个女生是更喜欢的，
0: 嗯，
1: 就可能要比男生的接受度有的时候好像要更强一点，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他比如他很喜欢摸的时候，妈妈你也来摸，你会怎么
0: 办？ No, 拒绝
1: 哦，你自己玩吧。

0: 全地区最低气温在20，稍微高一点，5到6级，然后最高气温在34摄氏度，还是相应的有一点热的。到明天晚上，目前又预计了啊，北部山区可能会有雷阵雨，所以相应的各位如果往西往北走的话，要稍微小心一点。依旧温馨提示，说的是今天午后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午后到现在，反正城区内是没有的。如果您那儿真赶上说可能在下雨，也可以欢迎各位随时在天地嗨半秒天时给我们举一个小手哈。
1: 真的，我们期待夏天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是哇

0: 经常吃的几家广式早茶店，哇，好多好吃的，比如说有烧麦呀、虾饺呀、萝卜糕呀，还有凤爪、肠粉、干炒牛河等等等等。对于他来说是一份很沉淀的记忆。
1: 为什么会跟这些店告别呢？
0: 可能
1: 关门了，关张了。
0: 要么就是自己搬离了那个地方，
1: 吃到了这么多，是吧？哎，你说这个还真的是，就是曾经其实有很多家店，我原来一直吃的，也都是吃着吃着那家店就没了的时候，那一刻你就觉得太难过了。
0: 嗯，
1: 你必须要找另外一家店，把它那个位置给填上。
0: 好在是没有充值
1: 啊，哎对，
0: 充值的话更痛心。
1: 那就打官司了。The Weeknd, Cry for Me。

0: 好大主播跟各位的分享时刻了。我们的融媒大赛呢，你好大主播每一次在每年的夏天的时候都会正式的开启，继续邀请大家来参与到我们这次2026年你好大主播融媒体主播大赛。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全部都欢迎各位报名参赛。而且在赛程当中还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帮助各位一步一步的去掌握内容策划呀、创作核心的一些技能，逐渐蜕变为真正的大主播。
1: 对，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7月16号，大家都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天天 FM 即可免费报名，有更大的舞台就。

今天在看那个所谓的概念预告片，它上线的一个预告片是概念的，拿个瓶子，每一个人的造型大概露出一下之后，其实它那个拍摄方式跟每个人造型有一点点小穿越，捏不到一块去，但是这个剧上线了以后会不一样的。很多朋友在说刘诗诗，就说期待好久又出。

再来一首 Espresso， 回来以后我们也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今天跟各位升级下的一个话题，就是曾经的那些告别的离别的经历，那像是换工作呀、搬家呀、毕业啊等等等等，各位能够想起来的。这边七七五八就说了，说这个换一次工作就得从头做起啊，就感觉挺难的。

0: 然后就开始扔，
1: 断舍离，
0: 又弄一个新的箱子，然后基本上把那些你可能已经觉得说就洗了几次也不穿的一些衣服啊什么其他的在那儿用的东西，能留下就全都留下了。然后上我记得那会儿打包的时候，那会儿快递可能也特别的贵，或者说到一些其他的城市的时候快递也不是特别的方便的时候，那会儿最省钱实惠的方式就是走邮递
1: 啊，走物流也可以，就
0: 是邮政，
1: 邮政、哦、
0: 啊，就不是快递，不是就都这都算是物流嘛、
1: 哦？对对对。
0: 但是就是说，你那会儿就是快递公司是一个，然后你走邮政这边去寄，那可能到家的时候时间会稍微晚一点，一两个礼拜的时候才寄到家，但是就巨方便巨便。那会儿专门雇了一个。

0: 摔着就行。
1: 对，你别给我弄坏了。
0: 就我就想说，就是那么大的一个琴，一般来说就楼层你要是没有电梯的话，包括电梯空间大小不合适的话，你好多在高楼层你就得拆窗户往外掉。

0: 我就是眼前一亮是另外一位补位歌手，就是陈小春，他也是在国语无双第二期第一次亮相。然后真的他的舞台编舞上面来说也是非常可圈可点的，而且唱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算你狠，然后 remix 另外一首歌时代少年团的要你管。
1: 来感受一下这一次的，是两首歌叠到一起了是吧？
0: 对，
1: 我们来 shop 一下，我们来听听。

0: 太一样了，
1: 对、
0: 还挺好的。
1: 我们近期看到就是热度比较高的有蔡依林的演出，蔡依林的演出又有加场了、我密集的看到有短视频平台在给我疯狂的推。
0: 哎呦，真的是，昨天晚上是哪儿啊？是武汉还是哪儿？我忘了。昨天晚上朋友圈蔡依林的，陶喆的，对吧？
1: 对，
0: 这可能是就当下真的火到不行，而且真的厉害。

0: 见了。
1: 这叫什么事儿？
0: 那最后结果呢？
1: 就分
0: 了
1: 呗，分了呗。
0: 哦，我觉得就是告别这件事情吧，就这两个字听起来就非常的伤感。
1: 嗯，
0: 我对于一个地方可能告别起来没有那么的困难，嗯，反而我会觉得说你好像投入一个非常有新鲜感的区域，然后是你可以去好奇去探索的地方。
1: 哦，你说就是说不告别一个地方，不是告别那个新地方，而是告别一个老地方，自己很熟悉。

同样来自经典动画《宝莲灯》，下一首要听到来自李玟 Coco《想你的365天》。这首歌真的是国产动画音乐作品的天花板了，收录在李玟1998年的专辑《碰碰着爱情》当中。旋律荡气回肠，歌词

朋友，所以听到歌里全是童真还有正能量。他是通过孩子的视角唱出了对远方的向往，对陪伴的感恩，传递了一种勇敢乐观向阳生长的态度。曲风上清新治愈，充满了童真童趣，非常适合在儿童节里。

但一直呢都没有发录音室的版本。汤令山自己也说啊，直到我找到女朋友的那天，我才会把这首歌发出来。哎，没有任何的预告，就在2026年5月20日这首歌上线，所以一下就引爆了全网啊。本周在榜单当中成绩又会如何呢？我总

0: 那这三位都是从这个马丁巴列走起来的，这算是少数吧，王申老师？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从小学音乐，首先先接触的都是钢琴，
0: 是，
1: 对，因为这个是属于基础性的乐器。那么

0: 太了解了啊，就是这个它起源于非洲嘛，
1: 嗯，
0: 但是呢你在景区呀，在很多公园里面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1: 现在学非洲鼓的小朋友也特别多、
0: 特别

0: 真好，像去到一个非洲部落当中直接开始旅行起来了。
1: 对，特别好。对，然后我们刚才非洲鼓演奏的是我们打乐团另外一位团员，
0: 哪里来的非洲小伙子，真的嗓门还挺大。

0: 坑一点，
1: 对，都有，包括也有，但是这里面有地域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一类打击乐团是属于民族打击乐的为主，然后像我们呢就是偏西洋打击乐为主，
0: 现在打击乐音乐节国内也是有挺多的，北京也是有做的挺多的，挺好的，但如果您还没有看过的话，说到打击乐团，那是不是也会有其他的乐器相搭配起来？

0: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交响乐呀，或者是说铜管乐呀，或者与于说行进的音乐啊等等，就会搭配很多其他的乐器。
1: 嗯，
0: 然后打击乐其实也是

0: 事情
1: 了。对，因为现在学习打击乐的人也很多了。
0: 哦，
1: 哎，就不像我们小时候，那就很少。
0: 想要独辟蹊径学个打击乐比较好考学校，
1: 毕竟是发展了很多年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而且跟国际也比较接轨了。像我们小时候练琴的话，像这个我手里拿的锤儿什么的，你可能有一副两副就已经非常好了。
0: 嗯
1: 啊，那现在孩子学生们那都是背的一包几十副锤儿，
0: 嗯
1: 嗯，各种型号、各种颜色、各种音色的锤儿，
0: 真好。
1: 所以条件不一样了。
0: 嗯，这是祖国的强大，还有美誉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对， 对。
0: 但是您刚才提到一点，说这个打击乐专场音乐会，有那么多的作品可以足以支撑一场专场音乐会了吗？
1: 太多了。你像我们，那这不是广告植入啊，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欢迎来到我们7月22号在北京的中山公园音乐堂，
0: 嗯，
1: 有我们打击乐团的专场音乐会。
0: 嗯，
1: 那届时我们就会演奏很多的打击乐作品，这里面有我们自己的原创。

0: 他们的打击乐作品也确实多一些。
1: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呢，也提到说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作品，
1: 对，
0: 通过现在的可能也是有西洋打击乐的相融合，
1: 对，
0: 然后它可以通过纯打击乐这些乐器来演奏出来，
1: 包括你像我们民族音乐的一些二胡、古筝等等这个乐器，然后用比如说用马林巴、用柴音琴、钢面琴来演奏也可以的。
0: 嗯，所以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旋律性的一个打击乐
1: 嘛。是的，是的。
0: 嗯，然后您刚才另外提到一点。

0: 间不断的积累呢，有一些原创的作品。
1: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实操起来，其实对于表演者而言，他的要求是变得更高的。
0: 是，
1: 你得有作曲家的思维。
0: 首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古人讲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1: 嗯，
0: 就是你要了解很多除了打击乐器这个艺术之外其他的一些。

0: 加一个团队作战的，
1: 对对对，这是可以玩的，大家可以一起，这个东西可以非常严肃，
0: 对，
1: 也可以大家一起玩，
0: 对对，但必须得是你中有我，中有你，互相包容，大家一块儿去把这个音乐给玩起来，
1: 没错没错，
0: 哎，这是我很喜欢这种团魂的这样一个感觉，
1: 对，它没有一个特定的，比如说必须要怎样或者必须要，而且你看看到他这个打法了、
0: 嗯、
1: 我们从打法上面来讲，有直接触摸和间接触摸，你像马林巴是属于握锤的，用锤来敲击，我手是不沾乐器的，那鼓是直接可以直接触摸的、
0: 嗯、
1: 所以的话打法也非常多，没有说必须得这样拿或者那样

0: 搞卫生之余可以玩一玩，对不对？还挺好，又锻炼身体了，然后又玩了音乐了，但是也挺累的。
1: 跟大家说一下我在直播间的感受，因为他们就在我旁边，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好强的地震的一个感觉，
0: 对不对？所以
1: 整个房间都在抖，
0: 就是塑料的水桶，但是它就可以发出很浑厚的声音。
1: 而且你们一共打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吧，就累成这个样子。
0: 对啊，这是个体力活呀。这个水桶其实很重的。
1: 然后大家在看视频直播的时候也会好奇说，那它是不是有角度的问题才可以发出那些什么样的音响？
0: 是的，没错。然后你看我们还铺的了一块地毯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地毯也会帮助它有共鸣嘛，这低音就更浑厚一点。
1: 啊，所以不是为了好看和干净。
0: 对。
1: 是为了它有一个这个共鸣，
0: 更好的声音嘛？因为我们对，除了我们肯定是要从声音上要考虑，要更好的声音效果。
1: 然后我们看哆来咪发嗦五个大小不一样的这个桶，它有不同的音高吗？
0: 不同的音高，从高从最小的那个高音，一共五个音高嘛。
1: 哦，
0: 对对对，

0: 应该更有点角度刷马桶用吧。
1: 嗯，是，好，这是给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也是我们的王家轩打击乐团自己的原创作品。那接下来给大家呈现个啥？
2: 好，下面呢我们就可以演奏一些特制的鼓皮、我们叫鼓画。这个节目呢是美国的马克福特他写的一个作品。他是通过

0: 你是说好不好玩，是在直播间当中我们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它其实还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表演元素在其中的。然后除了敲这个鼓皮的鼓面以外，我看那个边上这一圈也是可以敲打的。
1: 对，也可以敲打的，然后鼓边也可以磕地面，
0: 哎，
1: 也是节奏的配合。对，
0: 太好玩了。你要试想一下，在舞台上还

0: 有不同的，
1: 是有不同形式的，
0: 不同形式的。
1: 嗯，
0: 你像这个，这个就是 Agogo Bell。
1: 哦 ，Agogo Bell，
0: 这是巴西的、桑巴音乐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它是，我记得泽华老师小时候有没有喝过那个果珍？果珍的那个广告，那个饮料。
1: 嗯，
0: 就是有这个乐器演奏的。
1: 哦，那还真没印象。嗯。

0: 这电影也会用到像这样乐器的配乐。
1: 是的。哎呦，这拇指琴嘛，
0: 没错 ，Kalimba
1: 啊，
0: 英文的名字，那个叫 Marimba， 就叫 Kalimba， 它都起源于非洲嘛。那这个拇指琴嘛，所以就用手指来弹奏，然后
1: 就这么小一个拇指琴，能给大家带来个什么让我们惊喜的？
0: 更多的其实可能就是一个 feel， 一个感觉
1: 啊
0: 啊，它就是作为一个很简单的，你看这个有一二三七个音
1: 啊
0: 啊，然后不同的音高，然后我们平常作为一个特效的乐器，或者作为一个乐器的过门，
1: 嗯，
0: 做一个场景，然后引入其他的打击乐器，
1: 嗯，
0: 作为一个效果来用的。
1: 那么王申团长，就七个音，你能给我们来一个什么样的 feeling？

0: 然后发现，哎，这罐子声音还挺清脆的。
1: 对，
0: 结果发现这个声音比那个以前玩的那个东西声音更好听。
1: 对，
0: 那我们就开发更多的，
1: 是，
0: 结果变成了钢鼓。
1: 对，所以这个乐器就是真的就是人类的这个智慧是特别强大，
0: 太智慧了，真的。嗯，
1: 而且这个乐器也是非常成系统了嘛，就像玛丽妈一样，可以演奏古典音乐的作品，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作，
0: 哎，
1: 也可以整个的团体的呈现都可以。嗯。

真好啊。当你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就去音乐厅现场看一看演出，真的很治愈。当你觉得不快乐的时候，真的让自己去学一门乐器。在学乐器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会发现音乐它在无声的给你滋补很

0: 享受这个过程。
1: 嗯
0: 嗯，其实音乐无国界嘛。
1: 对。
0: 因为我在以前在国外也参加过联合国的演出，然后语言不通的时候，其实每个音乐家我们都靠自己演奏的乐器或者演奏的音乐表现力就可以互相沟通了。
1: 其实您说音乐无国界，音乐是有国界的，大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节奏性，节奏性多少是有差别的。
0: 对，
1: 但是无国界一点就在于，如果你真的要去懂我的话，就像阿凡达一样，我们要建立那个连接感了。
0: 对，
1: 你去感知我，我去感知你，
0: 没错，
1: 那样它就无国界了。
0: 是，所以就是能产生共鸣。
1: 哎，
0: 你观众在台下面听，你在上面演奏，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产生共鸣了。
1: 哎，包括演出者。

0: 而且是当今乐坛比较难演奏的一首即兴的打击乐作品。
1: 嗯，
0: 然后这个是用颤音琴、马林巴和钢片琴这三个乐器组合演奏的。这首作品是 David Samuel 和 David Friedman， 如果喜欢听爵士音乐的大家肯定比较了解。
1: 嗯，
0: 这两位大师他们共同合作编曲的一首作品叫 Sahara。
1: 嗯，
0: 描写的是撒哈拉大沙漠里面，
1: 哦，
0: 然后若隐若现的绿洲。
1: 嗯，
0: 可以想象嘛，就是那种啊很绝望的，
1: 嗯，
0: 没有水源的，然后你在沙漠里走，
1: 渺茫同时
0: 然后突然发现了一个若隐若现

0: 奇妙的一个地域，但他又感到如此的寂寞。天哪，居然一个人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突然间看到一片绿洲，就贫乏了，我就很难想象那一刻的那一个强烈的一个感觉。所以也非常感谢作曲家，他可以把这样的一种渺小跟那样的一个恢宏，然后那样的一个充满着无助和那样的又充满着希冀，在一个作品当中呈现出来。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撒哈拉也是通过我们的马林巴还有我们的颤音琴作为主奏乐器，是吧？没有别的了吧？
1: 对，还有一个钢片琴，
0: 还有一片钢片琴，
1: 钢片琴
0: 来共同的展现出撒哈拉沙漠的美。

0: 在乐队里面一些点缀和装饰的效果。
1: 嗯，
0: 那么颤音琴呢，更多的是运用在即兴演奏或者一些音效的需要。

0: 式的颤音琴。
1: 哦，这是刘亚飞一直在做的一个事儿。来，
2: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
1: 好呀，好呀，好呀，嗯。
3: 好，接下来我要演奏的，我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穿插即兴，会穿插一些别的lead， 但是我今天主要要演奏的是 Take the Atrium。
1: 嗯，
3: 为了。

蜜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

后重新出发的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阿妹2006年的《我要快乐》。如果你正在经历一段低谷期，或者只是想在安静的夜晚听一首走心的歌，张惠妹的这首《我要快乐》绝对是一个能

0: 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我叫七灵，是一只雌性小麋鹿。1870年，我从。

APA Classics 出品的莫扎特交响曲《巴黎和布拉格》，在十载佳音系列的第一张专辑中也收录了莫扎特的临茨交响曲。那就在本月初， NCPA Classics 再次出品了莫扎特作品，收录了由吕嘉总监指挥国家大剧院管

我们来听朱庇特的第二乐章。1788年，莫扎特生活窘迫，健康状况下滑，在经济和精神方面都遭遇着非常大的压力。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莫扎特写的音乐呢，却不是悲苦路线，反而创作了三部风格迥异的杰作，有明快田园的第39交响曲，有抒情忧郁的第40交响曲。

沙特演奏的里程碑，从2010年带出的试探性的演出，到2026年莫扎特光谱系列的成熟演绎，不仅达到了国际一线乐团的水准，也让世界听到了东方的声音。那听完了莫扎特的这两部交响曲，今天还剩下一些时间，我们也从国家大剧院唱片公司以往的作品当中特意找了一部

在这个录音中，你可以听到陈萨对音色的独到把握，还有乐团考究精美的演奏。当然，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作品。十年之后，乐团对莫扎特的演绎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期待今年的莫扎特光谱系列演出继续带来更多不同的莫扎特经典。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悦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异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

0: 熟悉吗？汽车美少女们，
1: 啊、谢谢你。怎么这么夸奖我，让人怪不好意思的呢？
0: 啊，我说的不是小耳朵吗？但是你也青春美少女了啊！今天你看，专门打扮的这么，我差点说
1: 穿着
0: 艳丽。后来
1: 本来想说
0: 跟艳丽没有一点关系，
1: 转头一看，发现穿着一个防晒服是吗？
0: 对对对，一看就是。虽然今天自己也想过儿童节，但是已经给小朋友做好了十足准备，
1: 是吧？就是带他出去过儿童节的准备。你知道，一到夏天，妈妈们的标配，
0: 妈妈好心酸呀。原来都是我自己穿的漂漂亮亮的过儿童节。
1: 现在就是一个大的那个遮阳帽，一个防晒服，已经准备好在大太阳底下挖一天的沙子了。
0: 对对 对, 对，哎呀，真好真好。好了，7:06，欢迎各位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芒。
1: 早上好，姑，我是金鱼。
0: 我们是
1: 鱼鸟组合。
0: 儿童节这一天呢，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儿童节快乐。我记得前几年啊，我们来过这个儿童节的时候，鱼子还有一种谁还不是个儿童呢？
1: 对呀、啊，
0: 这一天打扮的可可爱爱。粉粉嫩嫩是吧？
1: 你今天是真的从我一进门开始就没有正眼瞧我，
0: 你好，
1: 否则也不可能刚刚说出来。
0: 你好好看看我，专门为了现在
1: 把自己踢得跟卤蛋似的。
0: 小左跟你说了吗？那天进来的时候看见我，老远觉得这怎么有一个特别光？
1: 你知道吧？就 PD 经常留着胡子，我有的时候还嫌弃他，我说你看你胡子拉碴的，你看我再也刮一刮呗。PD 说
0: 刮完以后呢？
1: 不行，你知道吗？胡子对我来讲就起到一个下颌线的作用。
0: 对对对对，
1: 如果我把它刮了，我的下巴却跟我的脖子连在一起。
0: 你还不相信？我那天我也不信邪，我也刮了试了一下，反正别人说，有人说挺年轻的啊，但也有人说，就是你
1: 真的把自己刮得像一颗卤蛋。
0: 好，一会儿想看卤蛋的话，可以来到这个
1: 抖音直播间。
0: 稍微等一下啊，我一会儿准备开播，好不好？
1: 现在，当然了，我们的广播电台的直播持续在播出当中啊。大家如果想要在抖音当中想看一看这个光滑圆润的卤蛋的话，
0: 没有这么圆润了。
1: 稍后可以来到抖音当中直接搜索郭鹏就看得到了。
0: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早多补水，
3: 温差大要添衣。
4: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这两天温度持续升高，不过今天比昨天稍微好了一点啊。你知道昨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呢，将官上台的气温是22.5度，就是早上五点钟已经飙到了22.5度。不过今天早上5点钟呢，稍微回落在17.3度，但是白天依然是晴晒炎热的一天，
0: 是
1: 有5到6级的阵风，最高气温在34度。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很多的小朋友们学校都有放假的安排，那么所以家长如果要带着孩子外出游玩的话，一定要记得像鱼子一样啊，给自己还有孩子做好防晒措施，还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34度，最好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的晴间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南风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21度，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都21了，最大都是34了。
1: 是的，因为这两天的话确实晴晒，再加上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我觉得刚刚那个提醒非常的到位，特别是给我这样的妈妈，记得给自己和孩子做好防晒措施。
0: 就别给孩子做，
1: 不是
0: 自己忘了，
1: 我是只给自己做，你没发现吗？我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发现小猫，
0: 你有一种小猫这么好的皮肤还用做什么防晒是吧？
1: 就觉得它有点太小了，再加上它经常每天要给它洗8遍手，就总觉得说涂了以后也没什么用。就有一天它那个手伸出来的时候，我说：“哎，怎么这晒黢黑那个手？”
0: 自从做了美白博主之后，对黢黑这件事情有种生理上的反应啊。好了好了，那这个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其实应该来说这个话题也呼之欲出了嘛。来，有请小左。
5: 欢乐节日如约而至，今天咱来一场特别的两代童年大 PK。现在的小朋友过六一，逛乐园、玩新潮玩具、看精彩动画，那活动是丰富又有趣。而各位爸爸妈妈的童年呢，可不太一样啊，没有五花八门的游乐项目，跳皮筋、滚铁环、丢沙包，一群小伙伴疯玩一整天。

0: 守着动画片能开心好久。同样是六一，两代人的过节方式差别满满，不妨一块来聊聊，你家的宝贝儿分别最爱怎样度过六一？在你看来，哪一代的童年欢乐更胜一筹呢？
1: 哎，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就是不一样，但是这首音乐选择也是有点诡异、啊、为什么植物要大战僵尸呢？是吧？
2: 因为今天如果宝宝去过儿童节了，妈妈就可以在家里玩植物，但是发挥开什么玩笑，肯定是妈妈要陪着呀。
1: 你哪有那么多时间了哈、啊？然后父亲呢，最好也做好一些后勤的工作。但我觉得刚才咱们说的话其实有意义，就是看到小朋友现在在这个时代在过六一嘛，
2: 也会忍不住想想自己。
1: 我们当年自己其实六一儿童节也非常的快乐，对不对哈？
2: 对，我有跟你讲过，我当年每一年的时候就是有两个机会可以要礼物，一个是我自己过生日嘛，正好在冬天，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正好在夏天，可以要一份礼物。我记得当时我套路我妈妈的时候，我妈说你这个人从小心眼就很多，我说啊
1: 怎么说
2: 啊？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想要买一包虾条，我不会跟我妈妈说妈我想要买虾条，我就会跟我妈说妈妈我的虾条不多了，就会暗示他。那同样因为
1: 你们家，你们家有个桶，里面这个虾条就像那个什么罗氏姑娘一样，那个饭永远都是一缸是吧？虾条永远是一锅。
2: 我零食柜里面永远应该保着，就摆着三包虾条这样子。
1: 对，
2: 但是你看，就是按道理来讲，我其实是应该拥有一个礼物的，但我好像有什么就是要礼物羞耻症的感觉，就觉得我不能直说。所以我记得当时印象很深刻的是1999年的时候，我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你看这是90年代的最后一个儿童节了，我是不是可以要一个洋娃娃？然后我妈说好像你讲的也挺有道理的。
1: 对，
2: 然后等到2000年的时候，然后我故技重施，妈妈这是新千年的第一个儿童节了，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我妈说哎，你真的每年都有新道理啊。
1: 但你这个时候还小，你要现在你肯定说还得非得让我来想逻辑是吧？
2: 就是
1: 你不就应该给送一个吗？
2: 你哪能这么理直气壮呢？
1: 是
2: 可不得给妈妈哄开心一点才会带你去买啊。
1: 有道理，所以你看现在鱼子的情商就特别高，双商在线哈。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两代儿童节，就大家可以先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过儿童节的欢乐的样子，然后再来说说现在陪孩子过的儿童节他们是怎么过的，好不好啊？我觉得时代的变化肯定会有些不一样。来吧，我们今天呢欢迎各位来到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跟我们来聊聊这样的一些生活，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小时候。

0: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1: 要是说小耳朵太有才呢，还是我这个
2: 你不应该先道歉吗？
1: 我没什么可道歉的。来，我们说说啊，这个生花猫下马说，哎，罗斯姑娘，因为我刚才说罗斯姑娘每天会盛出饭了，她说田螺姑娘每天给农夫做饭，而罗斯姑娘呢，每天给农夫做螺蛳粉，所以农夫永远都是臭臭的。
2: 你为什么会突然说到了罗斯姑娘？
1: 我刚刚想说田螺姑娘嘛，想到了罗斯姑娘，都是个螺是吗？
2: 就最近真的是吃螺蛳粉吃多了的感觉。
1: 螺蛳粉好吃，好不好吃？你说？
2: 嗯，好吃，
1: 特别好吃，
2: 但也不能天天吃，太臭了。
1: 罗斯姑娘这个啥东西？好了，来，咱们今天说那印象当中的六一儿童节，哎，我印象当中呢，我从小就是这么一个编故事大王。
2: 嗯，
1: 六一儿童节老师让上去讲个故事，我一般随手一想，就比如说刚才那样，很像哈，忘了，反正忘了，咱们就往后说。
2: 对，反正总能
1: 圆在当场，
2: 反正总能圆起来。
1: 哎，一般来说也是事后才问，哎，你刚才说的是啥姑娘来着？哎，不重要，是吧？
2: 哎，但你知道每个班里面都有这几个类似于孩子王一样的角色，
1: 嗯，
2: 专门给大家编故事，
1: 嗯，
2: 特别是在幼儿园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就会多一些。
1: 嗯，
2: 那最近有一个妈妈特别开心的跟我去分享，她说你知道吗？我儿子在学校里面人缘特别好，因为大家都围着他，喜欢听他编故事。
1: 嗯，
2: 我有一天被他的能力震惊到了。
1: 对，
2: 我说怎么讲？他说在家里的时候，他突然说妈妈。这是什么呀？我说这是妈妈的新裙子，你穿上穿上。
1: 嗯，
2: 然后她就换上了。以后她女儿说妈妈你转个圈。
1: 嗯，
2: 然后她妈妈也在想，嗯，到底为什么。转了一圈以后她说，哇，妈妈你转圈的时候裙子里面会飞出鲜花和蝴蝶。
1: 哦，好会说话呀。
2: 是吧？
1: 对，
2: 那你看遇到 PD 妈妈你转一圈，哇，妈妈你转出来了大米饭和螺蛳粉。
1: 妈妈你知道螺丝姑娘吗？你真是一个螺丝姑娘。
2: 我说我天天像田螺姑娘一样任劳任怨的在家里，你还给我上味儿。
1: 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的自己的儿童节啊。这个用户1528呢说，最开心快乐的一天就是去参加表演。
2: 哎，但你别说，哎，有一天的时候真的很有意思的。我一个当老师的朋友分享说，哎，你不觉得这个很神奇吗？
1: 嗯，
2: 六一儿童节明明是孩子们的节日，
1: 对，
2: 不应该给孩子们放假吗？还得让孩子们给大人表演节目。
1: 但其实小孩们都乐在其中，你知道吧？啊，
2: 但你知道年纪稍微大一点，你到了老师的这个阶段，就那到了老师节，不应该是老师的节日，不应该给老师放假吗？
1: 嗯，
2: 为什么还要让老师给学生们表演节目？
1: 老师真的吗？老师还得给学生表演节目吗？
2: 一生热爱表演的中国人。
1: 我忽然想到那天说到年会这件事情，像我们这种单位已经很多年没有开了，是吧？
2: 是。
1: 那当年实际上一开始排节目的时候还是蛮高兴的，
2: 很有意思，
1: 很多人就是特别用心排的，你知道吧？
2: 嗯嗯。
1: 所以你看，就是可能是不是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一个表演圣体，
2: 所以我刚
1: 今天终于轮到我了。因为有些比如说班里的文艺骨干，
2: 嗯，
1: 可能也还则罢了，对吧？他日常上登台机会也很多，但大家这么多人能够一起上台闹得轰轰的，
2: 对，
1: 这种时候也不多，对吧？
2: 今天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
1: 嗯，
2: 又到了六一儿童节了，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都来分享一下你印象当中的六一儿童节，或者今天怎么打算陪自家的小朋友去过儿童节。
1: 是的，孙东比说，小的时候呢，统一的白衬衫和蓝裤子，黑布鞋，然后半天的联欢会，剩下半天放假。
2: 嗯，好像跟现在差不多哈。我也问了一下我们导播姐姐，也说了，对，我们儿子下午的时候放半天假。
1: 嗯，
2: 我们全家要带着他一起玩去。我本来还想说一句，我说哎，你看这样也挺费大人的。
1: 嗯，
2: 大人也得跟着一起请半天假，因为他放假了你得陪着他玩嘛。
1: 哎，
2: 然后呢，但是呢，导播姐姐非常开心的说，不啊，我们全家都很珍惜这种可以一起出去玩的机会。
1: 是，但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觉得天朝梦想家你们老师真是太会了吧。
2: 嗯，
1: 听话的学习好的学生去少年宫参加游园会。
2: 嗯，
1: 学习不好的平常调皮捣蛋的跟老师在班里补课，
2: 这还有区别对待啊。
1: 这个也太惨了吧。
2: 现在应该不太行了啊。
1: 是是是啊。
2: 叶德黑说，印象里的六一儿童节上午会有大家的汇报演出。
1: 哎，是
2: 儿童们演节目给大人看。每次都想象自己可以穿着花裙子去台上唱歌，但是后来才明白啊，能够上台唱歌的话还是需要平时多加练习的。
1: 哎，
2: 那么到了下午的话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智力游戏，各个班里会有什么猜谜语呀，猜灯谜之类的，答对了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嗯，但是好像哎，我还都有领。

0: 到过呢，
1: 实际上
0: 小的时候就是脑子转得飞快。
1: 对，实际上想到小的时候还是觉得挺有意思。我们当时好像也是游园吧，但是不像现在小朋友都是还有个大巴车跟着去。我想起我们小的时候真的特别惨烈，大家得全校同学一起走到那个公园去，你知道吗？
0: 走很远，
1: 走过去。对，
0: 说实话，在现在这个气温的北京也不是很友好。
1: 对。好了，7:22，各位呢，今天继续跟我们说你印象当中的六一儿童节，或者是你现在今天即将面对的儿童节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继续听到的是陈以诚带来的《孩子气》。

0: 那当然如果还没有孩子的各位，谁还不是个宝宝了，也可以自己开开心心的过一个儿童节。
1: 哇，你这个孩子也给孩子安排的也太可怕了吧，
0: 太满了。
1: 孩子周末集训了两天，早晨7点就去准备儿童节演出了，再犹豫下午要不要带他去单位写作业。
0: 这一看就是孩子放假了，但是呢妈妈没有办法请假，所以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带他去
1: 单位。去
0: 单位
1: 呢又不能坐的，你绝对不能在这坐的没事干是吧。
0: 是的，你就写作业吧。
1: 哎，对。
0: 哎，但你看刚刚我提到的是我们导播姐姐，说她自己下午的时候孩子放假，然后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了。然后呢她就紧接着跟我说，你看我这一天已经安排满当当了。
1: 对，
0: 先带他去首钢园爬这个公碑阁，上去喝个咖啡，然后呢下来再慢悠悠的逛一逛，吃个饭回家休息。
1: 哦，
0: 拜拜哟，你看看人家妈妈啊，
1: 是的，
0: 请假。
1: 该请假则请假是吧。哎，但是呢你看有很多人说，你看小小空白说小的时候就游乐场四驱车，吃个汉堡配个可乐，我现在都觉得这个生活很好啊。
0: 是的，就小的时候感觉好像总是很容易专注跟满足。
1: 对啊，
0: 那也可能是因为你现在的心境不一样了。
1: 对，
0: 你现在让你变成小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吃个汉堡配着可乐也很开心。因为那是被限制的啊。那现在的话就变成了汉堡不能可劲儿造了，连可乐都得优先喝无糖的。
1: 对，说的很有道理。我现在这不就这样吗？但是每次我喝无糖可乐，旁边都有人说，那你得装，都已经喝可乐了，还无糖。
0: 对啊，
1: 我说我是真的小糖人。所以该喝无糖还得喝无糖。
0: 确实是差那么一点啊。
1: 哎，对对，差那
0: 一口。今天各位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共同分享你印象当中的六一儿童节。虽然我们这两代人的六一儿童节差别还比较大，像我们小的时候，就像7758艾森提到的，没有游乐场，没有电子屏，一根皮筋就可以跳到天黑，一个沙包就可以玩得不亦乐乎。所以也一起来回顾一下自己当年的六一儿童节吧。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

0: 考一考鱼子，彩虹金刚跟小朋友有什么关系？
1: 这是燕姿写给自己宝宝的歌曲啊。
0: 哎、可以呀、啊。
1: 你问我。
0: 了如指掌啊。
1: 我个燕姿迷、哎、虽然抢不到票。哈哈，
0: 我今天会问你很多问题啊，
1: 要问
0: 看看你是不是每首歌
1: 妈妈当的是不是很合格、啊、是吗？
0: 那今天呢也不能光问你问题，我们还有一些奖品要送给小耳朵们、嗯、好不好啊？
1: 是，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北京音乐厅提供的平夏斯祖克曼小提琴音乐会价值299元的演出票两张。
0: 嗯，6月5号呢，20世纪的十大小提琴家之一，2度格莱美的得主祖克曼将会写钢琴家谢沃斯纳演绎舒伯特、勃拉姆斯和巴赫的经典奏鸣曲，带您领略一下宗师的气派，感受一下古典乐坛奇迹的听觉盛宴哈。
1: 嗯，虽然 PD 在介绍的时候都把自己念笑了啊，但是这个演出是非常的精彩的。在6月5号也可以延后跟孩子一起去过一个儿童节，带他去感受一下古典音乐的熏陶。
0: 是，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选择一位幸运的听友获得2张票。
0: 嗯，
1: 那么大家现在在参与话题互动的时候，也别忘了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回复北京乐厅加上您的真实姓名和手机号码、啊
0: 嗯、
1: 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有机会获奖咯。
0: 是的啊，今天呢刚才有小耳朵说今天的声音星球不会是播董浩那一期吧、哎、
1: 我本来以为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嗯、是因为菊萍姐姐在今天退休，
0: 那咱们一会儿再说吧，
1: 高低得休息菊萍姐姐对不对？
0: 菊萍姐姐你注意点，你不要太激动，
1: 我很生气、啊、你没重新做，
0: 我一会儿告诉你，大家熟悉董浩和菊萍的人都知道、嗯、他俩原来就是老搭档，跟咱俩是关系差不多。
1: 所以你有重置吗？就哪怕你在前面套个壳也行啊。
0: 我重置了。
1: 真的、
0: 啊、我套了一点壳啊。好了，今天呢当然变年轻的还有郭PD啊，各位可以来到这个抖音看看我今天这个卤蛋头到底怎么样啊。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随着六一儿童节的来临呢，国内电影市场最近的是正式开启了夏日的观影热潮，动画影片凭借着强大的受众基础是领跑了档期。动画影片六一儿童节那当然肯定是领跑档期、啊、
1: 是因为六一档期那肯定是主打一个亲子观影嘛，比如说在5月30号也就是上个周末已经抢先上映的国风神话动画钟馗、
0: 嗯、
1: 以少年钟馗的奇幻冒险传递勇敢担当的精神，
0: 对
1: 东方美学的划分非常的吸睛。那同时呢还有上映的森林之声，讲述的是小猴子守护家园

0: 系列也出新了，叫《框出未来》啊，这次来重新重映，也唤起童年的一些情怀。
1: 对，当然呢，很多人呢觉得，哎呦，这动画片没有我小时候看动画片好。来，我们有一个中国动画一百年哈、
0: 对，
1: 这个纪录片呢是梳理了一下百年的动画历程，也去致敬一下经典哈。
0: 对，那当然，这个亲子观影的场景不仅仅局限在六一暑期档，那才是真正的适合亲子的一些影片扎堆上映的时间。比如说7月10号马上就要上映的《大圣崛起》，
1: 哎呦，
0: 依然是延续了国风神话的热潮，
1: 喜欢啊。
0: 还有一个动画电影叫做《八仙》，那
1: 又过海了，
0: 都看过。这也是以传统的传说为蓝本，打造了全新的奇幻故事。
1: 是海外大片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首先就是最近超火的《玩具总动员5》，这真的现在想都到5了哈。
0: 对，
1: 然后呢，《小黄人大眼萌3》等等续作呢也是陆续定档，覆盖的是全年龄的观众。包括我那天还看了一个，就是一个真人版终于把这个魔爪伸向了西曼。我们小的时候那个
0: 西曼和希瑞是吗？
1: 你知道吗？西曼和希瑞故事，那天说伸向了西曼，但是那个也比较担心说，西曼的老观众应该都40-50了吧？现在还爱看这种年轻人的真人版吗？
0: 哎，但你知道，我觉得在咱们国家有个好处，就是任何的小众爱好其实都有一大群人。
1: 对。
0: 像你经常提到的西曼，
1: 我说的西曼你都知道啊，所以看来还行。
0: 因为你提过太多遍了，再加上你每次提完之后，还会有很多小耳朵说，对，PD， 我小时候就是看这个的。
1: 对，直常见那个啊。好了，大家呢，我觉得这个暑期档，或者说应该说是从六一的一直到暑期档吧，应该来说还是有很多非常好看的电影的。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是不是能够带你回到当时的这种小朋友的童年氛围当中，来自焦麦琪《超大只怪兽》。

0: 好了，7:43啊，刚才呢听到的那首歌曲呢，其实也确实想到了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奥特曼打小怪兽的感觉哈。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跟你说，你看有给小宝宝的歌曲，这是一个超大只的怪兽，都不是小怪兽了，对吧？啊，
1: 有怪兽，有怪兽缠着我，有怪兽，
0: 是
1: 今天有这首歌吗？
0: 咱们有超大只怪兽就得接那么一首歌啊！今天已经一会儿要接一首舒克贝塔了，好不好啊？
1: 今天确实很有很多的小耳朵过来跟我们提到了六一儿童节曾经自己去表演过的一些歌曲，还有包括自己想要听到的一些歌曲，觉得童真童趣的一些歌曲。
0: 对，
1: 我们看一看霹雳的许愿歌单当中能不能成真啊？
0: 嗯，
1: 因为毕竟他跟大家还是有一些年龄差的，所以播放一些比较老的歌曲的话，
0: 说的跟你没差似的。来，你说说现在小朋友最爱听的一首歌曲？
1: 这孤勇者。
0: 已经是前年的了，已经是前年的了。
1: 苹果香，
0: 那天人家艾柯真的挺厉害的，过来说了一句什么，就是我们都没听过的。
1: 嗯，
0: 结果他一说完以后，咱们的小耳朵的，
1: 对对对，就是这首。
0: 对对对，我孩子每天就在
1: 哪一首啊？最新的，
0: 我也忘了叫什么。
1: 你这脑子
0: 不行，
1: 你可是艾柯厉害了半天。
0: 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咖喱吉妖说，今天孩子呢学校有半天的活动，需要比之前上学早15分钟到，平常怎么都铲都不铲不起来他的，
1: 铲都铲不起来，
0: 听这个词儿，
1: 这个形容词也太好玩了，
0: 铲都铲不起床的他，今天一早变成了叫醒服务，早到手少等着，
1: 那就是太期待这场活动了。
0: 对，
1: 所以你看啊，自驱力才是第一生产力啊。
0: 于此说的真的有的时候太有道理了，你知道吧？我平常虽然就是嘴上没硬着，上次我说我们家孩子起不来，于子说那还是不够重视，然后接下来
1: 没有，我先
0: 接下来来了一句说，你看中考他起不起？我说哎，好像有点道理啊。
1: 是这样的，我先给 PD 使了一个招数，说你平时给他零用钱嘛，他说给啊，我说这样，那你就给他设定好，比如说如果还是需要大人去叫，或者说老师打电话过来说你迟到这样的事情，你就扣零花钱。然后 PD 转身说，好的，你静瑜阿姨说啊，你下次再迟到了。
0: 对对对，不是应该这样吗？因为我说没什么用，把你拉出来是不是好用一点啊？
1: 你真的是挺会使唤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来说一下你当时这个儿童节怎么过，包括你现在怎么过。我们现在有种反应，就是你小的时候觉得比如说不太美好的记忆，就是那一天孩子在写作业，你今天同样还给了自己孩子，是吧？
1: 是，你像Dramatic 一首老歌提到的说，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儿童节上午是按课表上课的，老师啊很理解同学们，就没有布置什么作业了。不过下午呢，学校组织大家去少年宫，辅导员带着大家去爬9大行星的滑梯，
0: 哇塞，
1: 哎，还有同学做了一个手工艺品，当时还做了一次电动玩具。本来大家都挺快乐的，结果呢临近解散的时候，老师说回家啊，大家写一篇日记，记录一下难忘的一天。当时的这个心情啊。

0: 这怎么一下子跌到谷底的，谁能理解啊？
1: 是，这跟你们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小的时候的 PD 听说要去郊游也很高兴，
0: 嗯，
1: 白老师说不是那么回事啊，
0: 是真的去郊游吗？
1: 来，我们来听听看啊。
2: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PD 的小学时光总是快乐的。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上数学课， PD 忽然听老师说
3: 全年级一起去郊游。
2: PD 听要去郊游，马上就清醒了，高兴地喊了一声
4: 耶，去郊游了，郊游万岁。
1: 到哪儿郊游啊？
2: 老师在全班同学惊恐的眼神中慢悠悠地继续说，
3: 一班去了32个人，二班去了30人，三班去的人数是一班和二班的总和的一半。问三个班一共去了多少人呢？

0: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苏秦我们的制作人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舒克和北塔。
1: 哎，我们的制作人不应该是郭 PD 吗？你可是郭制作人、啊、
0: 他是你 PD 的 PD 他是 PD 我的，每次一到唱歌的时候是吧，他让我往东不敢往西。再说哎，你又不是没被他 PD 过，
1: 现在我最近刚被他 PD 过。
0: 现在我们的录音室乔峰老师都快笑死了，说上次让你去唱歌之前先跑两圈是吧。
1: 对是知道这是苏秦怎么样去训练我的啊。
0: 哎，是
1: 你看我们早上音乐秀的主题曲音乐很秀，包括我们十周年的主题曲呼啦啦嘻嘻哈哈、
0: 嗯、
1: 都是苏秦来作词作曲制作的。那你看 PD 这个词是多用的、
0: 嗯、
1: 有一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然后正好跟领导聊起来，我说郭鹏很优秀啊，郭鹏 PD 了我们全台最多的节目。然后领导说什么意思我说不好意思啊，然后 PD 说这词儿挺棒，这词儿不仅可以当名词还可以当动词。
0: 你关键是自从你说了我是郭 PD 以后，所有人都叫，第一次领导叫我 PD 的时候我肝都颤了知道吧。
1: 但你看也没错嘛是吧，你作为 producer、
0: 哎、
1: 制作人是不是 PD，
0: 是
1: 你 produce 早安音乐秀啊，
0: 咱们把那个
1: 复刻唱片行，
0: 咱们把那个词儿说清楚、啊、不是哎呀 produce

0: 看，里面的女主角就穿着 Crocs 洞洞鞋，就她的那个身份是一个财阀千金，但是她每次出场的时候，在洞洞鞋上搭配不一样的鞋花。
1: 哦，对对对对，我早年发现大家主要是想把那个洞露出来，
0: 对，
1: 现在都要把那个洞填满，是吧？
0: 对，但你知道吧，就有一双变一百双。

0: 是5万多左右。那么今年的商城的618的年终大促，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鞋，回复一个字鞋，今天最低只要169元。关键就是刚才说到了，其实有很多的时尚单品，它不说像原来可能就那么几种基础配色，对不对啊？
1: 对，现在比如说像明星穿的比较多的，有那种鲸鱼款、泡芙款，
0: 对，
1: 还有经典明星款以及。